还能能转。你抓紧看到那边的俘虏吧，你抓不回来家伙啥？别老把你呀马个西亚姐。住！木怪那不拉几个软。啊，我们那里这边那个地木有些的，只拉能抓。要把去出没干嘛踢的？你在 desk 里面抓不着。